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就是一箩，我那不是不是，不是那一箩不是，你那啥不是啦？你啦，你也不是，我他妈那边女的我不是不是啦，你是媳妇儿。我个老米你我来比比我个妈比个老米妹妹我也不能买不能买我也不能买米米我不能不能米不好了不是说那么的米我也不能买的话比比我那么大我也不能我也不能我也不能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我干嘛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去了，去了，那米了，那干了，不是我，那白包，那包，那个路，我干嘛呢？哎呀呀，我你没干，哎呀呀呀呀，我你不是，你没干。